0: 肥咯。
1: 唔係，我成日都分減肥嘅咩？
0: 減磅我要面講過曬嘅，每個方面睇都所以都先嚟減磅。
1: 老你嗰啲真係垃圾嚟，邊個啲粗卡多少？阿爸阿姐都唔幫你，我先同阿婆。